0: 高手苏秦，张仪虽然学得好，出道晚了。啊，你这个服务吗？
1: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。

0: 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，还是今天的高速？
1: 当时张子正为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，就
2: 航程2.6万公里，足迹遍布81个县。从长远看，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，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，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副刊组的注意。
3: 看到西昌

0: 骨头。由于水土不服，他们一边捂着鼻，
1: 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，重新去。
2: 播客到我们的直播，
3: 正在我们

0: 你的聘礼很是正当，
1: 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，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

0: 可是呢，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，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，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。李白做了一组诗，一共是11首，叫《永王》。
1: 好，等等我。
2: 请杯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。
1: 快，帮我把钱追回来，我找骗。
3: 您看一下。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，我们先帮您冻结。以后啊，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，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。
1: 哎呀，好嘛，都怪我大意了，这骗子连号码都能。

0: 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，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？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，最后呢调整队伍，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，不在新罗后边了，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，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。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，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。
1: 是岁月寒来暑往，却也收获
2: 下个下山
3: 点一次，诸侯来一次。

0: 再一个，他有政治魄力，他敢于叫王
1: 呢，让他看一眼呢，有人愿意放弃一座城市，为了得到他的垂青呢。

0: 安稳嘛。
1: 那必须的。
0: 是的。那么再来说说哈，最近呢受这个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啊，包括广西啊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的这个极端。
1: 都是停在路边，结果被广告牌围墙大树

0: 进，一起为梦想奋斗，为幸福打拼。
1: 当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？
2: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
3: 队伍，一个是机长，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，保证。

0: 顿时朝野上，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。卢杞一看机会了，
1: 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，甚至到了昼送岁节
2: 新旅行

0: 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，比平日更显亲厚，恩禅产生了极大影响。元丰元年
1: 生下了三男三女，后来的祖先了。故事中的国伟应出自己的后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。

左右地方。它的形状与一号店基本相同，呈长方形，南北约73米，东西宽58米，面积较小，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。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，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。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，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。南大门是武士建筑，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。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，主文物来看

都的金鸡连成一片，荆棘千里成为全国。洛邑建成之后，周公还政于成王，汉的建的中国之后，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，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夏献词历史上有春秋五

0: 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。
1: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就业，拉动多少消费。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？
2: 在这次远征匈牙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。
3: 老大成绩差，老二整天闹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咋个都不管用哦。
4: 李娘，李娘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，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。哎，你家符合政策哦，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，好着学。
3: 免费哟，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。
5: 李大姐您好，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，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，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。
3: 张老师，我没啥文化的，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。
5: 嗨，这也不是您的错，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，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，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，咱们就可以